0: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4: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订。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华鑫买房优选成龙大名城，建面约116至153平米实景现房，中秋国庆期间购房聚会多重好礼，楼盘地址争乡区长风大道与立勤大道交汇处，购房热线0734-6687-777。
5: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空枪》，朱一龙领衔主演，谭健次特别主演，梁家辉特别出演，魏诗雅特邀主演，惠英红倾情出演，讲述90年代初这座遍地黄金的欲望之城秩序崩坏，犯罪丛生，打工仔万子强一心想改变命运，在结识空姐骆家苑后，两人联手作案劫取巨额钱款。这次的得手让万子强愈发的疯狂，也将他与富商陈辉炎推向了更深的角力漩涡中。与此同时，内地警察齐洪刚和香港警察关苏成坚持对万子强进行调查，两地警方联手行动，政协较量一触即发。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6: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0: 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周华健曾经向李宗盛手写书信，细数当年的趣事，感恩之遇。李宗盛也手写书信回复，说道：“你知道的，我总是不动声色地看着你，我一明白你也对我做同样的事。”两个男人用最淳朴的书信传递彼此心情，可见这份友谊的深厚。后来两个人在音乐上有过很多次的合作，李宗盛也为周华健写了很多的歌。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最近比较烦》。

李宗盛之于张信哲是慧眼识英才的那个人，爱如潮水是张信哲事业的重要转折点。别怕我伤心和我是真的爱你是张信哲流传最广的歌曲之一，这些歌共同作者都是李宗盛。李宗盛在写爱如潮水时，想象的主角是一个历经沧桑对于感情有很多经历的男人，但在90年代人们对于男人的要求是硬汉，爱如潮水当中呈现出的反而是男人比较懦弱和无助的一面。写完这首歌，李宗盛一直找不到心仪的歌手来演绎，这个时候他找到了张信哲，后来张信哲也是凭借这首歌一炮而红。分享到这首歌

0: 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成沃土育精怀，健康补法炒制茶，衡阳金怀茶，天然芦丁护血管，华盛达农林源头职工，自营养生礼赠传情，金怀茶燕城人的健康心意。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你要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 105.6，
5: 好歌一直在线。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6: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7: 你知道吗？你知道的啊，只是这些典型的李宗盛的口语反复，通过梁静茹非常温暖的嗓音流淌，营造出了面对成长时奋勇的无畏。经过李宗盛的打造，梁静茹的歌唱事业可以说是一步步登天，登上了情歌天后的宝座。2010年，李宗盛也是担任梁静茹婚礼的证婚人，看着她走进婚姻殿堂。接下来的时间来听听梁静茹的一首歌《问》。

李宗盛对于五月天有知遇之恩，他们是李宗盛捡来的乐团。五月天在成名之前就已经成立，但一直呢是一支地下乐队。有一天他们将自己的 demo《志明与春娇》寄到滚石唱片，上面附言麻烦听完再扔，结果被工作人员扔进垃圾桶的时候被李宗盛捡到了。听完之后觉得他们的音乐确实做得不错。一天，五月天接到了李宗盛的电话，你好，我是李宗盛。就这样，李宗盛把五月天捡进了滚石。他说，你们的音乐很不错，但是我写的歌不适合你们，如果你们的音乐不自己做那就不行。从此他们坚持原创，一步一个脚印，成为华语乐坛最当红的乐队。分享到这首歌《志明与春娇》。

后来很多年，李宗盛一直看着五月天成长，五月天对于李宗盛早已如家人般的存在。五月天发行自传专辑的时候，李宗盛为他们站台。李宗盛一度很担心乐坛的商业操作会让五月天变质，但是五月天却没有因为走红而膨胀，反而越来越真诚和谦逊。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有人说，有了李宗盛这样的师傅，就等于成功了一半。但李宗盛曾经也说过，成功的需要靠才华加努力。我想这句话对于每一个歌手来说都是终身受用。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五月天的一首歌《后来的我们》。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我的爱如潮水，
3: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0: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0: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105.6，
0: 好歌一直在线。
4: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6: 男人也有脆弱的一面，张信哲的演唱引起了无数男人的共鸣，爱如潮水成为张信哲的经典之作。这首歌曲传唱将张信哲的事业推向了巅峰，也奠定了他的独特情歌风格。同样还有一首歌叫做《我是真的爱你》，是李宗盛第一首表达对林忆莲感情的歌，由张信哲来演绎，同样是感人肺腑。李宗盛后来在每次的巡演当中也会把这首歌拿出来唱，分享到这首歌《我是真的爱你》。

别怕我伤心同样是李宗盛为张信哲所写的，但是还没有写完张信哲就当兵去了。等到张信哲退伍之后回来，找到李宗盛，希望把这首歌重新拿来演绎。后来张信哲演绎的这首歌曲别怕我伤心也成为他的经典代表作品之一，俘获了无数歌迷的心。虽然说后来张信哲离开了滚石，开启了一个全新的音乐新时代，但是他一直很尊敬李宗盛。没有李宗盛当初找到他，发现他嗓音的独特，我们也许就不会听到这么多张信哲动人的情歌。

0: 枫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4: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5: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豪逸天成。叫山米养天下，叫山米业
6: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临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7: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流星雨这首歌是台湾偶像剧《流星花园》的插曲，由偶像组合 F4 演唱。随着《流星花园》在台湾的热播， F4 言承旭、周渝民、朱孝天、吴建豪也从戏内一直红到戏外。除了在戏剧上有极佳的发展之外， F4 在乐坛也备受瞩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分享到这首歌《流星雨》。

因为父亲的一句话，有梦就要去追，情非得已的编曲人汤小康在1999年只身前往台北去实现自己的音乐理想，但是被台湾唱片公司拒绝发片。汤小康很快因为创作思维的枯竭，使得生活陷入困境，一度有7个月的时间连房租都无法支付。2011年的时候迎来转机，自己的作品《情非得已》被歌手庾澄庆选用，这首歌也成为台湾青春偶像剧《流星花园》的主题曲。

0: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华西买房优选成龙大名城，界面约116至153平米实景现房，中秋国庆期间购房聚会多重好礼，楼盘地址争乡区长风大道与沥青大道交汇处。购房热线0734668777。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一辈子孤单收录在刘若英2002年发行的专辑《Love and the City》当中。这首歌呢，也是电视剧《粉红女郎》的主题曲、片尾曲。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刘若英坐飞机穿梭在不同城市间的心情，描述的就是在城市里面寻找爱情和自我的过程。所以《一辈子孤单》无论是从词曲还是 MV 上面，都在淡淡的流露出现代人那种孤独感。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
2: 像我会

相见恨晚这首歌呢，是由娃娃写词，陈国华作曲，分别收录在彭佳慧敲敲我的头和高胜美刻骨铭心专辑当中，也是彭佳慧歌唱生涯当中一首著名的情歌。这首歌是一首激情励志然后又有着波动情感的一首情歌，彭佳慧也因此获得新加坡最受欢迎女歌手奖。

海》是台湾歌手张雨生演唱的一首歌，由陈大力作词，陈大力和陈秀楠作曲。在张雨生的歌单当中，没有无病呻吟的爱情，也没有虚伪做作的卖弄，只是通过音乐说出他内心的所想。他的代表作之一《大海》蕴含着一段悲伤的故事。1986年，张雨生的妹妹不幸溺水身亡，年仅15岁，这给张雨生带来不小的打击。而张雨生之所以能够接《大海》这首歌，就是因为他想用这首歌表达的是他对妹妹的思念之情。

0: 城沃土郁金怀，健康补法炒制茶，衡阳金怀茶，天然芦丁护血管，华盛达农林源头职工，自营养生礼赠传情，金怀茶燕城人的健康心意。
1: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2: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1: 你要的经典，
2: 你要的流行，
1: 就在 FM 105.6，
2: 好歌一直在线。

0: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死了都要爱，这首歌曲在高音领域当中，苏建信或许不算高，但是高音飙得很舒服，没有尖锐锋利的声音，也不光是那种外国摇滚不顾一切的嘶吼，听他的死了都要爱那种感觉，尤其是最后的副歌部分，声音当中充满的是无奈的嘶吼，充满了不顾一切无视所有雄厚无比的声音。

歌曲《雪人》收录在范晓萱专辑《好想谈恋爱》当中，她的演唱仿若回到早期轻音式的诠释方式，纯粹然后简单的嗓音让人听起来感觉到非常的舒服。

0: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为什么苹果熟了会从树上掉下来？妈妈，果园里的苹果熟了以后就会从树上掉下来了，这是为什么呢？
3: 苹果是苹果树的孩子呀，苹果熟了就会从树上掉下来，这是因为呀，果子的把和树枝之间是有东西连着的，这种东西啊叫做纤维，它们和苹果一块长大，果子熟了之后啊，这些纤维也就老了，他们没有力气去得到更多的营养了，现在的营养也不够用了，这时啊，果子的把顶上就形成了一种叫离层的东西，纤维也就再也不能把果子和树枝儿拴到一块儿去了，这样啊，果子就从树上掉下来了。小孩子长大了呀，要像妈妈一样也落到土里，长成一棵高大的苹果树，不能永远做小孩子呀。
2: 为什么秋天来了，香山才有红叶？妈妈，我喜欢秋天的树叶，它们不再是绿色的，而是有的变红，有的变黄，好像是大树穿上了一件彩色的衣裳。爸爸告诉我，在北京的香山，一到了秋天，满山的树叶就变成火红色的，可好看了。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呢？
3: 好孩子啊，春天和夏天的树叶是绿色的，这是因为啊，叶子里面有很多的叶绿素，到了秋天天气变冷了，叶绿素就少了，结果啊，一种叫做花青素的东西就开始冒头了，花青素能让叶子变成红色的，而另一种叫叶黄素的东西呢，就能让叶子变成黄色的。我们在秋天看到的枫叶是火红的，这就是有花青素的功劳啊。而银杏树的叶子到了秋天就变得金黄金黄，那是因为叶黄素越来越多，而叶绿素却没有了。
2: 为什么含羞草会怕羞？我最喜欢含羞草了，它真好玩，你用手碰碰它的叶子，它就会把叶子合起来。妈妈告诉我，含羞草怕羞是因为在它的叶子的根的地方呀，有一个圆鼓鼓的包包，里边有很多的水，当你碰了碰含羞草的叶子，叶子受到惊吓，它下面的水呢就会流到上面去，所以呀，上面胖了起来，下面就瘦了下去，这样看上去好像是叶子合起来了。不过过了一会儿，叶子缓过劲儿来，水就又会回到下边去了，那么叶子也就会挺起来了。这可是个秘密，你可别告诉那些不爱护树木的小调皮哟。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与很多摇滚前辈不同，汪峰是标准的科班出身，前乐队鲍家街43号也一度是中国学历最高的摇滚乐队。可以说从小到大，汪峰的成长环境充满文艺气息，个人喜好以及各方面塑造了汪峰的敏感忧郁的性格，加上情感的波折，所以他写的歌都有种悲情的特质，当然这也是一种打动人心的悲伤感。接下来的时间，汪峰《美丽世界的孤儿》。

老，张宇无疑是最适合诠释苦情歌的男歌手。张宇的嗓音条件，包括他的人生经历，让他的作品能够充满苦涩的情感，而十一郎的词作也尽显悲情惨状，每每唱起张宇的歌，也会禁不住抹下几滴眼泪。作为苦情歌手最佳代言人，张宇绝对称职。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陪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啦，我们下期再见。

0: 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2: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3: 这些身边的消防隐患你忍了多久？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6月18日8时正式上线。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保安等及广大市民其他来衡人员都能成为吹哨人。大家可通过扫码登录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申请奖励。拍下举报一般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到50元。严重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0到500元。举报超简单，进入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拍照上传，实名举报，信息严格保密。
4: 你的一声哨响可能阻断一场火患，挽救一个家庭。
3: 欢迎成为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众志成城，守护平安衡阳。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

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0: 徐佳莹16岁的时候开始进学校念护理，但对于一个护士来说，她必须压抑自己的感性层面，才有办法做好这份工作。所以她把她更多的感性都放到她创作的音乐当中去了。刚才这首歌来自于徐佳莹，《不难》，继续帮你挑的是古巨基，《天才与白痴》。
1: 说今天的约会不能来了，口气就像在骗2岁的小孩。你讨厌的是明知道你假惺惺的卖弄谎言一样，比起坦白还可爱。今天是我的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

0: 详询189-0734-5917。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张惠妹在她《你在看我妈》当中，就是把快歌跟慢歌分开，各自都可以发成一张 EP 了。到了偏执面，也还是在继续类似的一些做法。在专辑的前段呢，有很多感伤内敛的成分，那到后面有更多的一些释放跟动感。你刚刚听到这首歌，这样你还要爱我吗？

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又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刚刚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有一日是时候睡觉，合埋对眼諗住睡餐饱，要做嘅嘢已经做齐晒，刷牙洗面闹钟都校埋，習慣踢被都冇人知，我打侧瞓比较舒服啲，但係瞓唔着好明显，望住个钟都唔知想点，諗住通顶千祈唔好滞，每一分钟感觉好似一世，熄晒灯但係擘大眼，不停咁望住个天花板，慢慢开始喺度諗，就算天跌落嚟都当被冚，諗住搵周公一齐去癫，我数羊咩究竟数到去边，998 999要諗下办法点先可以唞，起身饮杯嘢睇下电视，交水费已经第三次，千方百计都瞓唔着，唔通真係要食安眠药啊，你咪搞我，分分钟会有反效果，好明显我唔系医生，听人讲系会食上瘾，乜嘢系幻觉，乜嘢系真，时间系3:46，凌晨，而家3:47，始终会瞓着呢个系事实，问题系日出之前得。

0: 窗亮。
1: 陈奂仁跟欧阳靖的这首歌《安眠药》在里面描绘了很多具体的一些细节，比如说电脑、电视、手机关掉，到吃了两颗安眠药，再到洗了三次澡，这些都是来一遍之后的，相信你只是听到已经觉得非常累了。但当你觉得累的时候，陈奂仁唱出太阳公公出来了，所以这首歌在生理上的失眠也是让人觉得非常煎熬跟无奈。接下来帮你挑到这首歌，来自于戴佩妮的《猜骨头》。

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2: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3: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

0: 惊艳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一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当年旅行仅仅用了一张 EP 而已，就入围了金曲奖。不过呢，来年也并没有继续乘胜追击的发大碟啊，推出更多的作品，因为他说他不喜欢挤压式的创作，要真的有感而发之后呢才会写歌，所以再后来他的歌并没有那么多。刚才是心动的时刻。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乘沃土育襟怀，健康补法炒制茶，衡阳襟怀茶，天然芦丁护血管，华盛达农林源头直供，自营养生礼赠传情，襟怀茶燕城人的健康心意。华鑫买房优选成龙大名城，建面约116至153平米实景现房，中秋国庆期间购房聚会多重好礼，楼盘地址争乡区长风大道与沥青大道交汇处，购房热线0734668

0: 7777。
1: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0: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张力吉和另外一个很会跳舞的杜德伟有很多地方相似，他们都会唱比较强劲节拍的歌，都会跳舞，同时也会唱一些比较抒情的，比较早期就已经接触到的 R&B。 刚才这是张力吉的歌，你是我最美的梦，接下来帮你跳这是林忆莲《知难不退》。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为什么苹果熟了会从树上掉下来？妈妈，果园里的苹果熟了以后就会从树上掉下来了，这是为什么呢？
4: 苹果是苹果树的孩子呀，苹果熟了就会从树上掉下来，这是因为呀，果子的把和树枝之间是有东西连着的，这种东西啊叫做纤维，它们和苹果一块长大，果子熟了之后啊，这些纤维也就老了，他们没有力气去得到更多的营养了，现在的营养也不够用了，这时啊，果子的把顶上就形成了一种叫离层的东西，纤维也就再也不能把果子和树枝儿拴到一块儿去了，这样啊，果子就从树上掉下来了。小孩子长大了呀，要像妈妈一样也落到土里，长成一棵高大的苹果树，不能永远做小孩子呀。
3: 为什么秋天来了，香山才有红叶？妈妈，我喜欢秋天的树叶，它们不再是绿色的，而是有的变红，有的变黄，好像是大树穿上了一件彩色的衣裳。爸爸告诉我，在北京的香山，一到了秋天，满山的树叶就变成火红色的，可好看了。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呢？
4: 好孩子啊，春天和夏天的树叶是绿色的，这是因为啊，叶子里面有很多的叶绿素，到了秋天天气变冷了，叶绿素就少了，结果啊，一种叫做花青素的东西就开始冒头了，花青素能让叶子变成红色的，而另一种叫叶黄素的东西呢，就能让叶子变成黄色的。我们在秋天看到的枫叶是火红的，这就是有花青素的功劳啊。而银杏树的叶子到了秋天就变得金黄金黄，那是因为叶黄素越来越多，而叶绿素却没有了。
3: 为什么含羞草会怕羞？我最喜欢含羞草了，它真好玩，你用手碰碰它的叶子，它就会把叶子合起来。妈妈告诉我，含羞草怕羞是因为在它的叶子的根的地方呀，有一个圆鼓鼓的包包，里边有很多的水，当你碰了碰含羞草的叶子，叶子受到惊吓，它下面的水呢就会流到上面去，所以呀，上面胖了起来，下面就瘦了下去，这样看上去好像是叶子合起来了。不过过了一会儿，叶子缓过劲儿来，水就又会回到下边去了，那么叶子也就会挺起来了。这可是个秘密，你可别告诉那些不爱护树木的小调皮哟。

0: 这是姚若龙来帮萧亚轩写的歌词，对谁都好的当中，就对谁都好的指的就是滥情的情人，他会对不同的人都会有同样的做法，所以他想表达是温柔必须专属，爱情里还是需要一个专心的。在刚才这首慢歌当中呢，其实有很多的小号带点爵士味，那这首歌是爵士加嘻哈。
1: 世界之前一切都是过程，活着不难，最难的是做人，在离开的眼神里代表着默认这一切。

世界之前，一切都是过程。活着不难，最难的是做人。在移开的眼神里，代表着默认这一切过程。我们曾经爱或恨，那些以为是结果，其实是每一站，每过一站，不断开始这每一段，每一晚，每个抉择，没选的每一半，都在疑问你有没有遗憾。你没有看过的陌生的脸，更热或更冷的水，更软或更狠的嘴，更深刻的怎么体会？谁的眼神最深邃？

全都是过程、一切都是过程。

过程，重要是过程，都是过程。

界之前，一切都是过程。活着不难，最难的是做人，在离开的眼神里代表着默认。这一切过程我们曾经爱过恨，这一切过程我们曾经爱过恨，在离开的眼神里代表着默认。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

0: 件，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三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00。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杀死比尔：血色全传》。该片是还原导演原生创作意图的终极导剪版，包含《杀死比尔》与《杀死比尔二》，同时追加从未公开的动画素材。该片以惨烈的悲剧开篇，全程围绕杀手新娘的终极复仇之路展开，层层递进，谱写了一场贯穿全片的血色救赎与复仇的故事。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0。
2: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靠近。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在陈珊妮 Juvenile A 专辑的最后，成为一个厉害的普通人是一个温柔的结尾。陈珊妮以2019的一些故事碎片来为这张专辑作结，一件件事好像幻灯片放映，同时也有鼓励与对未来的期盼。就像陈珊妮自己说的，唱这首歌让大家知道，我们感受痛苦，却无需不断沉溺在痛苦当中。我们都只是喜怒哀乐的普通人，却可以不停锻炼，让自己变得强大。从日复一日的累积，变成更好的人，就不会轻易被巨大的毒素击败。我们可以的，来，成为一个厉害。

突然想起陶喆《流沙》这首歌，惊讶二十年前陶喆就这么前卫，能够写出这样久听不厌的曲子。果然九十年代接受中西方文化的音乐人写的歌就是会流传下来。陶喆是一位超有才华的原创歌手，也称得上是一个时代的代表吧。还是蛮幸运的，小的时候呢有这么多优秀的歌手创作出优秀的作品陪着自己长大，长大后再陪着自己变老。来听听这首陶喆的代表作之一《流沙》。

每次听陈绮贞，心里都会有种她是不是刚出道的错觉。她的声音没有太多的修饰，也没有赋予太多的曲折。然而不知不觉中，陈绮贞已经出道20年了。陈绮贞唱的一首韩寒作词的《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作为电影《喜欢你》的主题曲推广。有人说，电影《喜欢你》最大的亮点就是这首歌，电影里没有演出来的全在歌里了。我清晰记得电影里周冬雨在家里给金城武做了一道河豚鱼片，两人却因河豚的毒素而产生幻觉，眼中的世界发生变化，可大可小的雨洒落了整个城市，两人游离在其中。此时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舒缓的前奏中曼妙飞扬，陈绮贞甜美的歌声不曾改变，依旧动人。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3: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

0: 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2: 起死回生，这次成语的意思是把快要死的人救活，比喻医术高明，也用来形容把没有希望的事挽回来。这次成语来源于《史记》中《扁鹊仓公列传》。故事是这样的：战国时有个名叫秦越人的医生，因为他救活过不少濒于死亡的人，所以人们又把他比作传说中黄帝时代的神医扁鹊。这年秦越人在虢国行医，一天上午他带了两个徒弟走过王宫，听说太子早上死去，患的是血气不和的暴病。他询问下来，认为还有救活的希望，便要求进宫去查看。宫中主管夜间的中庶子禀报君王后，赶紧把秦越人引到了太子的床前。秦越人扶耳到太子鼻子上听了一会儿，发现太子有时竟有极微弱的呼吸，摸了摸他的两腿，发现内侧还有稍微的温度，切过脉又发现脉内有轻微的跳动，于是他说，太子不是真的死了，而是得了严重的昏厥病。昏厥病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休克，还是有希望活过来，我马上抢救他。说罢，他叫一个徒弟准备好金针，在太子的头、胸、手、脚上扎了几针。不一会儿，太子果然回过气来。秦越人又叫另一个徒弟在太子的腋下两侧热敷，不多久太子居然清醒过来了。在旁的虢国君王和臣下见此情景都非常的欢心，一再向秦越人道谢。秦越人对国君说，为促使太子恢复健康，我再开张药方，让太子连续服上20天的药，到时必见功效。太子服了20天的药后，果然完全恢复了健康。国君等再次向他道谢，秦越人谦虚地说，并非是我秦越人能使死者复生，而是太子并没有死去，所以我能医好他。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从前呢，车马很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现在连约会都会赶时间了，而短句文案出现的也越来越多了。到目前为止呢，有很多的广告呢都是短句文案，但是往往字数越少，就会有我们想象和延展的空间，于是呢就会引发情感共鸣。比如说支付宝的文案，所有的精打细算都是在为爱打算。又比如说某地产广告的文案，故乡眼中的骄子不应该是城市的游子。忽然感觉这些文字真的很走心。

出了30多张唱片的梁咏琪代表了一个时代，她的短发和胆小鬼至今都是经典。可能她不会飙高音炫歌剧，但她的歌声总能给人带来初恋的感觉，这是别的歌手做不到的。每次听到都能够让我跟小学生一样激动到不行，毕竟她一张嘴就是一代人的整个青春啊。这张《胆小鬼》来自梁咏琪。

0: 松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2: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阳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好朋友在这里，要城市更好听。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女生总被各种条条框框束缚，头发是长是短，是直是卷，是黑是彩，都会有人管，但美不止一个标准。邓紫棋鼓励每一个女生表态真我，从我的头发我说了算开始，勇敢表达，成为最美丽最独特的那个我。这是一首和某品牌洗发水合作的歌曲，但是依然很邓紫棋。来听我说了算。

几年前的北京台春晚上，萧敬腾结识了李光羲、刘秉义、杨洪基三位歌唱家，三位老顽童还在舞台上送了一把雨伞给雨神，而作为雨伞的回礼，萧敬腾献歌了一曲送给三位爷爷，这首歌就是《小男人大男孩》。萧敬腾说，我就是小男人，三位爷爷就是大男孩，这首歌就是献给他们的。而这首歌听起来也很轻松可爱，来听一下吧。

二乐团换了新主唱后的月牙湾，融合了古典和现代，带有浓厚东方风味，歌曲还运用到了中国的笙、美国的班鸠琴和印度西塔琴等乐器，巧妙地结合东西方乐器的精华。主唱菲亚这一次舍弃了以往充满摇滚味道的唱法，改以吟唱的方式来诠释，自创九转十八弯式唱腔，将该首歌细腻的情感表达得丝丝入扣，并且还自己设计了反音堆叠式的和音，为歌曲增添了令人遐想的神秘风情。月牙湾的歌词意境取材于即将消失的敦煌月牙泉，由于当地过度开采使用地下水资源，导致这一奇景日渐干枯，即将消失。飞儿乐团了解到敦煌月牙泉的状况后颇有触动，于是呢就有了制作歌曲的想法，一首听了让人想去旅游的歌曲。月牙湾来自飞

0: 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沈腾、蒋奇明、奥马尔·谢里夫、李治廷、谢里夫·萨比等主演的战争电影。该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厨师徐福为还债远赴中东，在当地结识餐馆经理马俊生，两人携手经营龙餐馆。然而战争突发，他们不得不直面动荡与生存考验的故事。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是林俊杰与王雅君合作创作的。2009年，林俊杰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希望田馥甄来唱，可是因为田馥甄刚好在发专辑，所以没有时间合作。林俊杰就找王雅君谱上了这首歌曲的歌词，自己来演唱。歌曲的旋律并不独特，加上钢琴与弦乐又是种抒情常态，所以整首歌的辨识本不高，但副歌部分加进的 band 提升了情绪层次。由王雅君所作的歌词居然出现了折纸飞机碰到雨天终究会坠落，以及你却不想懂只往反方向走这样消极的

电影《前任三》的主题曲《说散就散》，不知道听哭了多少人。我最喜欢的是袁娅维唱的版本，歌曲将一段感情诠释的曲折婉转，从新鲜感渐失到遗憾收场。袁娅维用饱含深情的歌声唱出了属于每个人的前任心声，袁娅维的声线细腻沉稳，威亚的铺陈完美过渡到副歌部分的有力放声，将复杂的心绪全盘倾泻而出，没有过犹不及的声嘶力竭，却将为爱奋不顾身的小疯狂后装扮潇洒肆意的纠结矛盾诠释得恰到好处。说散就散的每一句歌词都在讲述前任三中的感情故事，勾起了很多人心中埋藏的前任回忆。

面这首歌又是一首暴露年龄的歌曲，可能很多年纪小的都没有听过这首歌吧。这个组合叫做 By Two， 十年前他们很火的时候呢，倒是有听过这首歌，都不错。这首我知道是其中之一。这些年总是有他俩的花边新闻，但是很多都是负面的。只是当我又听到这首，勾起了一些从前的回忆。我知道也是偶像剧比赛开始的片尾曲，这首歌的歌词和歌曲都像偶像剧，当初也是为了 By Two 量身定制的。怎么说呢，这首歌在当年其实不算最好听的那几首，但是一样可以感动很多懵懂无知的青春少男少女。 By Two 的我知道。

0: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我们每天都在经历许多大大小小的告别，与朋友告别，与恋人告别，与昨天告别，与过去的自己告别。最近很多人都在说告别这个话题，发现那些陪着我们长大的人和身影，突然间就不会再鲜活地出现在电视机前了。突然间，我们就觉得接受自己已经离开的事实，留下那些曾经的节目、小说和传奇。有时候觉得，大概一个人只有在离开的时候被记起的次数才是最多的，在经历了一次高峰后，沉下低谷中慢慢被遗忘。而重要的不是分离，而是分离的时候我们好好的道别说再见。一首逃跑计划的《再见再见》。

吴青峰暂别苏打绿后出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叫《太空人》，这张专辑对吴青峰来说是特别的，就连他自己也说是哭最多的一张专辑。专辑的同名主打曲《太空人》前奏长一分多钟，像场微型交响乐。编前奏时，吴青峰想着太空人回到陆地后的生活，隐没在人群中，没有人知道他曾是位太空人。这一分多钟的编曲好似一次航行，当吉他的声音出现，象征着太空人终究要回到人生，回到日常。于是太空人起床了，日复一日地过着平凡而不凡的生活。这首歌是吴青峰觉得自己尤其宝贝极其钟爱的一首作品，尤其是歌词。筹备出新专时，这首歌就是心头浮现的第一首同名单曲。吴青峰这样解释说，所谓的好，是因为这首歌写的是发生在你我身边的生活，是平凡中的不凡，不特别的特别。一起来听听这首平凡中不凡的歌吧。

一段爱情的心情转折与故事情节，几句简短的歌词将男女之间因为太替对方着想而牺牲这一段爱情的细腻心思表达得丝丝入扣。每段爱情都有各自的委屈与无奈，即使走向分手，还是要说好不哭，微笑面对。一起来听一下吧。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林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5: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温馨提示您，双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1: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我的爱如潮水，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 105.6，
4: 好歌一直在线。

0: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5: 起死回生，这次成语的意思是把快要死的人救活，比喻医术高明，也用来形容把没有希望的事挽回来。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中《扁鹊仓公列传》。故事是这样的：战国时有个名叫秦越人的医生，因为他救活过不少濒于死亡的人，所以人们又把他比作传说中黄帝时代的神医扁鹊。这年秦越人在虢国行医，一天上午，他带了2个徒弟走过王宫，听说太子早上死去，患的是血气不和的暴病。他询问下来，认为还有救活的希望，便要求进宫去查看。宫中主管夜间的中庶子禀报君王后，赶紧把秦越人引到了太子的床前。秦越人扶耳到太子鼻子上听了一会儿，发现太子有时竟有极微弱的呼吸，摸了摸他的两腿，发现内侧还有稍微的温度，切过脉又发现脉内

有轻微的跳动，于是他说，太子不是真的死了，而是得了严重的昏厥病。昏厥病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休克，还是有希望活过来，我马上抢救他。说罢，他叫一个徒弟准备好金针，在太子的头、胸、手、脚上扎了几针。不一会儿，太子果然回过气来。秦越人又叫另一个徒弟在太子的腋下两侧热敷，不多久，太子居然清醒过来了。在旁的国国君王和臣下见此情景，都非常的欢欣，一再向秦越人道谢。秦越人对国君说，为促使太子恢复健康，我再开张药方，让太子连续服上20天的药，到时必见功效。太子服了20天的药后，果然完全恢复了健康。国君等再次向他道谢，秦越人谦虚地说，并非是我秦越人能使死者复生，而是太子并没有死去，所以我能医好他。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成沃土育金怀，健康古法炒制茶，衡阳金怀茶，天然芦丁护血管，华盛达农林源头职工，自营养生礼赠传情，金怀茶燕城人的健康心意。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这些身边的消防隐患，你忍了多久？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6月18日8时正式上线。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保安等。及广大市民、其他来衡人员都能成为吹哨人，大家可通过扫码登录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申请奖励。拍下举报、一般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50元。严重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0-500元。举报超简单，进入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拍照上传，实名举报，信息严格保密。
1: 你的一声哨响，可能阻断一场火患，挽救一个家庭。
2: 欢迎成为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众志成城，守护平安衡阳。
0: DJ 不说话，大哥给你听，汽车

0: 京城，角山里仰天下，角山米业。
1: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2: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空枪》，朱一龙领衔主演，谭健次特别主演，梁家辉特别出演，魏诗雅特邀主演，惠英红亲情出演，讲述90年代初这座遍地黄金的欲望之城秩序崩坏，犯罪丛生，打工仔万子强一心想改变命运，在结识空姐骆家苑后，两人联手作案劫取巨额钱款。这次的得手让万子强愈发的疯狂，也将他与富商陈辉炎推向了更深的角力漩涡中。与此同时，内地警察齐洪刚和香港警察关苏成坚持对万子强进行调查，两地警方联手行动，政协较量一触即发。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3: 好朋友在这里，要城市更好听。
4: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掀起来，3、2、1，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5: 累了就把自己陷进软乎乎的懒人沙发里，抱上毛绒枕，像裹着杯热玉米奶，让暖意漫上来的呵护，就是爱自己的安小脚。

把细碎的快乐像攒水果硬糖似的收进铁皮盒，咸时包一颗含在嘴里，甜味漫开的积累就是爱自己的甜景盒。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2: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3: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醒来，三二一，歌单底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4: 想放空的时候，就戴上樱桃发箍，盯着天上的云慢慢飘。这份抛开烦忧的放松，就是爱自己的优雅韵。我跟大

遇到小困惑时就泡杯桂花乌龙蜜，看着花瓣沉底，告诉自己慢慢来，这份不急躁就是爱自己的绒布调。

门前给头发别上小雏菊发夹，哪怕没人注意也觉得心里亮，这份偷偷的偏爱就是爱自己的暖痕迹。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为什么苹果熟了会从树上掉下来？妈妈，果园里的苹果熟了以后就会从树上掉下来了，这是为什么呢？
4: 苹果是苹果树的孩子呀，苹果熟了就会从树上掉下来，这是因为啊，果子的把和树枝之间是有东西连着的，这种东西啊叫做纤维，它们和苹果一块长大，果子熟了之后啊，这些纤维也就老了，它们没有力气去得到更多的营养了，现在的营养也不够用了，这时啊，果子的把顶上就形成了一种叫离层的东西，纤维也就再也不能把果子和树枝儿拴到一块儿去了，这样啊，果子就从树上掉下来了。小孩子长大了呀，要像妈妈一样也落到土里，长成一棵高大的苹果树，不能永远做小孩子呀。
3: 为什么秋天来了，香山才有红叶？妈妈，我喜欢秋天的树叶，它们不再是绿色的，而是有的变红，有的变黄，好像是大树穿上了一件彩色的衣裳。爸爸告诉我，在北京的香山，一到了秋天，满山的树叶就变成火红色的，可好看了。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呢？
4: 好孩子啊，春天和夏天的树叶是绿色的，这是因为啊，叶子里面有很多的叶绿素，到了秋天天气变冷了，叶绿素就少了，结果啊，一种叫做花青素的东西就开始冒头了，花青素能让叶子变成红色的，而另一种叫叶黄素的东西呢，就能让叶子变成黄色的。我们在秋天看到的枫叶是火红的，这就是有花青素的功劳啊。而银杏树的叶子到了秋天就变得金黄金黄，那是因为叶黄素越来越多，而叶绿素却没有了。
3: 为什么含羞草会怕羞？我最喜欢含羞草了，它真好玩，你用手碰碰它的叶子，它就会把叶子合起来。妈妈告诉我，含羞草怕羞是因为在它的叶子的根的地方呀，有一个圆鼓鼓的包包，里边有很多的水，当你碰了碰含羞草的叶子，叶子受到惊吓，它下面的水呢就会流到上面去，所以呀，上面胖了起来，下面就瘦了下去，这样看上去好像是叶子合起来了。不过过了一会儿，叶子缓过劲儿来，水就又会回到下边去了，那么叶子也就会挺起来了。这可是个秘密，你可别告诉那些不爱护树木的小调皮哟。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校时兢兢年一年发尾的小卷，因为自己的快乐就该像刚凉透的白桃奶冻似的软嫩裹着甜，这份娇俏就是爱自己的甜印记。

把小紧张悄悄裹进像樱花棉似的毛衣袖口，蹭一蹭软乎乎的布料顺顺气，这份柔软化解就是爱自己的软底气。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4: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5: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6: 无尽的流畅，还有绵密的节奏，是你的耳朵最想要的感觉吗？这一趴就来陪你听到这样的歌，先是 Energy 的金银岛，

伍佳慧作为这首歌的唱作人，在表达歌曲的完整性和自己的演唱方面都做到特别棒啦。我喜欢的歌我方以现在也是一位我很喜欢的 bitch Karen 莫文蔚。

0: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

我再告诉你好吗？

的时候撩动琴弦的不是流动的旋律，而是有的时候有规律，有的时候有给你惊喜的鼓声。在范晓萱数字恋爱之后，千万不要着急给自己也不要给别人随便的下定义，也不要着急推翻自己，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现在陪你听到的就是曾经那么不羁的谢霆锋，他在演唱一首圆舞曲。

还是十多年前的谢霆锋，乳臭一点点未干。电影《一百周年诞生》从1905到2005年，谢霆锋在百年之际的口上写了刚才这首《给天使看的戏》。现在是 Alpha 萧亚轩做的人，

0: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1: 起死回生，这次成语的意思是把快要死的人救活，比喻医术高明，也用来形容把没有希望的事挽回来。这次成语来源于史记中扁鹊仓公列传。故事是这样的，战国时有个名叫秦越人的医生，因为他救活过不少濒于死亡的人，所以人们又把他比作传说中黄帝时代的神医扁鹊。这年秦越人在虢国行医，一天上午他带了两个徒弟走过王宫，听说太子早上死去，患的是血气不和的暴病。他询问下来，认为还有救活的希望，便要求进宫去查看。宫中主管夜间的中庶子禀报君王后，赶紧把秦越人引到了太子的床前。秦越人扶耳到太子鼻子上听了一会儿，发现太子有时竟有极微弱的呼吸，摸了摸他的两腿，发现内侧还有稍微的温度，切过脉又发现脉内有轻微的跳动，于是他说，太子不是真的死了，而是得了严重的昏厥病。昏厥病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休克，还是有希望活过来，我马上抢救他。说罢，他叫一个徒弟准备好金针，在太子的头、胸、手、脚上扎了几针。不一会儿，太子果然回过气来。秦越人又叫另一个徒弟在太子的腋下两侧热敷，不多久，太子居然清醒过来了。在旁的虢国君王和臣下见此情景都非常的欢心，一再向秦越人道谢。秦越人对国君说，为促使太子恢复健康，我再开张药方，让太子连续服上20天的药，到时必见功效。太子服了20天的药后，果然完全恢复了健康。国君等再次向他道谢，秦越人谦虚地说，并非是我秦越人能使死者复生，而是太子并没有死去，所以我能医好他。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il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说实话，我们会不会对凤凰传奇有一些误解？当年台湾的当红男团也是这样唱歌的，而且他们翻唱的是来自英国的超人气男团 Blue。 现在陪你听到的是 BAD 的翻唱 OI。

很多年前非常流行的歌，是不是？原曲叫 All Rise。 陪你听到岑宁儿演唱，然后卢凯彤为她弹播的这一首歌曲《空隙》。女孩就是特别的懂女孩，其实在外表平静的情况之下，说难听的，有些幸福就是一滩死水。然而生活中每分每秒之间的空隙，又能用什么来填满呢？

就是这首《空隙》，两大才女了，岑宁儿和卢凯彤的合作。这首歌是少有的在结尾部分和前奏呢长得一模一样的歌，预示着生活中那些大大小小的永远也无法被填满的空隙周而复始的存在，真实而残酷哈。继续陪你听医生陈奕迅啦，对不起，谢谢。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
2: 这个时代少有的年轻人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思考，陪你听到这首歌，也许相信星星。

0: 媒体总是喜欢说朴树他因为过早的成名，事业给他带来的痛苦远远大于快乐。我现在陪你听到就是传说当中他抑郁症最严重的一张专辑当中的歌 Colorful Days， 但是我真的没有听到任何的阴霾，感谢朴树。接着陪你听 Penny 带陪你的老歌你要的爱。
1: 虽然经常梦见你，

0: 昌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发是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让城市更好听。
5: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6: 也不知道有些男人有的时候在瞎逞强些什么，还非让李荣浩把这种无助来唱出来。

这位先生还扎心吗？李荣浩男人的心声不说，还有现在 Gary 莫蔚的老歌啊，双城故事，唱起来唱起来，不要客气。

本来是两种特别大相径庭的文化，香港还有台湾。也是刚才香港人莫文蔚完全唱了一首台湾之歌《双城故事》。现在陈奕迅也是在挑战这件事情。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2: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杀死比尔：血色全传》。该片是还原导演原生创作意图的终极导剪版，包含《杀死比尔》与《杀死比尔二》，同时追加从未公开的动画素材。该片以惨烈的悲剧开篇，全程围绕杀手新娘的终极复仇之路展开，层层递进，谱写了一场贯穿全片的血色救赎与复仇的故事。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010。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有一点点男孩子气，但是更多的是对爱情在骨子里的坚定和执着，就像阎维林现在的傻孩子。

今天陪你听到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古巨基的喜欢，我是贝贝，希望你也喜欢今天的这两个小时，我明天再见，拜拜。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3: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两管弦乐的交织，五月天倔强，还有 Karen 莫文蔚，你给我多少时间。他有那么多种变幻莫测的风格，但是在这首歌当中，他真的是用回忆在唱了。

Carol Morway 之后，来陪你听到张学友的《当我想起你》。这首歌是为数不多的被改编成过各种语言的歌，为什么？因为全世界都听懂了，而且觉得这种大编制乐队的管弦给人的感觉特别的美好，不是吗？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1: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喝杯杯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六十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陌生链接别点，陌生转账别信，客服退款全是套路，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都是陷阱，凡是让你先交钱的一律是骗子。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

0: 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3: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
4: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沈腾、蒋奇明、奥马尔·谢里夫、李治廷、谢里夫·萨比等主演的战争电影。该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厨师徐福为还债远赴中东，在当地结识餐馆经理马俊生，两人携手经营龙餐馆。然而战争突发，他们不得不直面动荡与生存考验的故事。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5: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新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和妹妹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

0: 为您成长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一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华兴买房优选成龙大名城，建面约116至153平米实景现房，中秋国庆期间购房聚会多重好礼，楼盘地址争乡区长风大道与沥青大道交汇处，购房热线0734-6687-777。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洗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喝月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

0: 伴您成长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和妹妹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2: 三代人吃金燕米，

0: 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2: 好朋友在这里，要说是更好听。
3: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4: 你不用觉得平凡就没价值，给这笔记本贴上新的卡通标签，帮邻居把门口的脚垫铺平，随手给共享单车上的灰尘擦一擦，这些藏着心意的小事都是让生活变温柔的小光芒。

0: 我爱的人。
1: 就算偶尔忘了给朋友带约定的东西，也别慌，补买杯对方爱喝的热花茶，在一起聊段轻松的家常，真诚的心意比完美的准备更暖，疏忽不是遗憾，是让情谊多份烟火气的小甜蜜。

你不用跟着别人的节奏赶热闹，有人爱逛繁华的商圈，有人爱在家给旧玩偶缝件新衣裳，你按自己舒服的方式过，不用在意和别人不一样，自在才是生活最好的模样。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叫山米养天下，叫山米业。
3: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

0: 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三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18331130。华西买房优选成龙大名城，建面约116至153平米实景现房，中秋国庆期间购房聚会多重好礼，楼盘地址争乡区长风大道与沥青大道交汇处，购房热线0734668777。
1: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2: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3: 不用觉得平淡日子没滋味，泡麦片十多加了勺蜂蜜，听语音时捕捉到家人的小叮嘱，整理抽屉找到之前藏的薄荷糖，这些细碎的小甜意攒起来就是满意的幸福。

你付出的每份小善意都有回响。帮提着重物的人掀下玻璃门，给自习室的同学留个充电插头，提醒路人背包上的挂饰快掉了。这些小事像小暖灯，悄悄照亮别人的一天。

就算煮面条时多放盐，也别苛责，加个鸡蛋再煮片青菜，反而多了份家常的鲜香。小失误不是没做好，是帮你解锁新滋味的小惊喜。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0: 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你不用硬撑着说我没事儿，觉得累了就窝在沙发看会儿治愈的动画短片，把烦恼写在便签上再贴到绿纸上，情绪不用藏起来，好好疼自己才是对心灵最好的照顾。

别把偶尔不想社交当成孤僻，不想出门就宅家整理旧的明信片，不想说话就安静听会儿图书馆的翻书声。这些顺着心意的时刻，不是逃避，是给生活留的松弛感。

不用怕自己的小爱好没人懂，总会有个人。你说喜欢收集好看的橡皮，下次见面他会带块印着小花朵的橡皮给你。这种被记在心上的小默契，就是有人懂你的证明。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乘沃土育精怀，健康补法炒制茶，衡阳金怀茶，天然芦丁护血管，华盛达农林源头直供。

0: 自营养生李赠传行，金怀茶燕城人的健康心意。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3: 你不用扛起自己的小委屈，受了气会想抱会儿喜欢的毛绒毯子，把情绪跟家里的小宠物絮叨絮叨。这些小委屈不是软弱，是你心里藏着的柔软，让你更懂珍惜后来的甜。

成长比别人慢，也别着急。人生不是比谁先冲线，今天比昨天多会变一个小手链，多学会修一下松动的发绳，多能平静听完别人的不同意见。每步小成长都在帮你靠近更喜欢的自己。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2: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光专线。

0: 国家税务总局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9.5%。
1: 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其中旅行社服务、游乐园同比增长 26.2% 和 41.2%。 在旅游消费带动下，多元化住宿需求释放，经济型连锁酒店、民宿服务同比分别增长 6.3% 和 12.8%。 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其中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促进小吃服务同比增长 15.5%， 快餐服务同比增长 30.6%， 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两倍。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有效促进消费市场发展，多地举办演唱会、文化表演、民俗活动等，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 其中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群众文体活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1%、 28.3%。 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月季型消费成为新增长极，宠物服务、健身塑形、美容美发等消费活力激发，带动居民宠物服务、健身休闲活动、理发及美容服务销售同比分别增长 80.8%、 16.7%、 37.1%。
0: 中央时光大舞台自9月16号晚首播以来，热度节节攀升，收获广泛好评。舞台借助本土网络达人流量优势，联动线上线下传播矩阵，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激活县域夜间文旅活力的同时，又立体推介我县特色物产与文旅资源，以文化赋能产业，以流量助力发展，为县域文旅融合、乡村振兴注入持久鲜活的新动能。
1: 百姓眼、百姓看，游客赏味特色，搭建零门槛开放式群众才艺擂台，目前已播出20余场，线上观看均场近100万人次，线下观看场均近8000人次。舞台深耕文化惠民，持续带来接地气、有温度的文艺节目，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公共文化服务，不断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2: 我发现现在的这种的还挺好的，因为可以一边吃一边玩，还可以看节目，很开心。就是周末不忙，来到衡阳，
3: 这里也给了我很多惊喜。不仅呢有很多好看的节目，还有很多家乡的一些特产，那比如红薯粉条啊，还有一些米粉什么的啊，所以呢我也买了不少，也品尝了一些，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一起来参观，多多一起来打卡。
1: 舞台实行常态化运营，坚持每周有直播、每月有大咖、每季有主题节，并同步推出百姓才艺擂台赛，不限年龄、不限才艺门类，搭建日赛、周赛、月赛、年赛四期晋级通道，让普通群众都有登台展示的机会。
4: 能自己开心就行，还是重在参与这个活动，多宣传我们衡阳县，通过这个舞台来多宣传我们衡阳县。
1: 在国庆期间，每晚准时开演，节目涵盖歌舞、戏曲、器乐、小品等多种形式，现场观众场场爆满。船山时间谷还同步打造夜间消费市集，设置农特产品、特色小吃、手工艺品等摊位，扎香米粉、台原乌莲、井头红薯粉等本地特产集中展销，周边餐饮、住宿、零售等行业迎来消费高峰，不少游客从看一场演出变为吃一顿饭、住一晚、带一份特产走，消费链条有效延长。
5: 既有本土达人的才艺展示，也有衡阳钟表、扎江米粉等特色的产业互动环节。我们既会当好舞台的组织者，也会当好本土好物的推荐官，用大家喜闻乐见的方式，把真阳的好景、好物、好故事呈现给全网的观众。
1: 从首日开门红到假期全程热，舞台不仅聚拢了人气，更留住了游客，实现了从流量到流量的有

0: 有效转化，成为展示正阳文化、促进文旅融合、激活假日经济的重要平台。下阶段，我建将持续丰富内容供给，优化服务保障，推动文化流量转化为发展增量，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今天上午，县政协召开2026年度重点提案办理工作专题协商会，围绕产业升级、文旅创建、乡村振兴、教育医疗、生态环保等领域六件重点提案开展协商督办，推动提案办理从答复型向落实型转变。县政协主席方允庚出席会议并讲话。此次协商督办的六件重点提案，既是全县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也是群众普遍关注的民生热点。会议认真听取了承办单位提案办理情况汇报，与会政协委员就办理进度、落地堵点、后续举措充分协商讨论，提出意见建议。方云庚强调，要坚持以学赋能，在服务大局中把准履职方向，始终胸怀国之大者，紧扣县之要事，让建言献策更贴合发展大势，更契合县委部署，更符合县情实际。要坚持以实力身，在精研谋深中提升提案质效，深耕一线查实情，静下心来谋良策，聚焦痛点出实招，以高质量提案彰显履职效能。要坚持以干尽责，在闭环落实中彰显协商价值，各承办单位要扛牢主体责任，切实把协商共识转化为发展实效，把委员智慧转化为治理效能，为建设县域经济强县广泛汇聚智慧和力量。县领导陈仓、廖双九、周忠良、贺小娇出席会议。
1: 今天上午，县职业中专开展答问式乡音传党音宣讲活动，活动通过宣讲加现场答问的互动模式，用通俗语言解读国家职教政策，传递技能报国的时代声音，推动政策宣讲走深走实。
0: 宣讲现场讲师围绕更续记忆文脉，践行技能报国，奋力书写新时代职业教育青春答卷做专题宣讲，结合国家职教政策、县域发展需求与学校办学实际，解读新时代职业教育的机遇与使命，引导师生树立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理念。他勉励教师坚守育人初心、潜心施教，鼓励学生锤炼专业本领，以实干服务家乡发展。互动环节，同学们围绕就业前景等问题提问，讲师逐一答疑解惑，用通俗语言解读政策，回应学生成长困惑。
2: 作为一名计算机专业学生，此前我一直以为学习专业仅仅是为了敲代码，但听完本次宣讲，我意识到信息技术拥有更广阔的舞台，能够赋能国家产业的发展。接下来我计划学习电商美工、短视频创作等应用技能，打通技术与应用的边界，丰富自身能力的体系，扩宽就业赛道，为社会创造更多价值。
0: 此次宣讲打破单向灌输模式，以面对面问答互动讲实政策、讲透道理，进一步坚定学生的专业自信与成才信念。下一步，县职业中专将用好问答式乡音传党音宣讲载体，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与励志教育，引导学子锤炼专业本领，培育更多服务社会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3: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1: 起死回生，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把快要死的人救活，比喻医术高明，也用来形容把没有希望的事挽回来。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中扁鹊仓公列传，故事

是这样的，战国时有个名叫秦越人的医生，因为他救活过不少濒于死亡的人，所以人们又把他比作传说中黄帝时代的神医扁鹊。这年秦越人在虢国行医，一天上午他带了两个徒弟走过王宫，听说太子早上死去，患的是血气不和的暴病，他询问下来认为还有救火的希望，便要求进宫去查看。宫中主管夜间的中庶子禀报君王后，赶紧把秦越人引到了太子的床前。秦越人扶耳到太子鼻子上听了一会儿，发现太子有时竟有极微弱的呼吸，摸了摸他的两腿，发现内侧还有稍微的温度，切过脉又发现脉内有轻微的跳动，于是他说，太子不是真的死了，而是得了严重的昏厥病，昏厥病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休克，还是有希望活过来，我马上抢救他。说罢他叫一个徒弟准备好金针，在太子的头、胸、手、脚上扎了几针，不一会儿太子果然回过气来。秦越人又叫另一个徒弟在太子的腋下两侧热敷，不多久太子居然清醒过来了。在旁的虢国君王和臣下见此情景都非常的欢心，一再向秦越人道谢。秦越人对国君说，为促使太子恢复健康，我再开张药方，让太子连续服上20天的药，到时必见功效。太子服了20天的药后，果然完全恢复了健康。国君等再次向他道谢，秦越人谦虚地说，并非是我秦越人能使死者复生，而是太子并没有死去，所以我能医好他。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你不用硬撑着说我没事儿，觉得累了就窝在沙发看会儿治愈的短纪录片，把烦恼写在便签上，再夹进喜欢的书里，情绪不用藏起来，好好疼自己才是对心灵最好的照顾。

你不用跟着别人的节奏追热闹，有人爱逛网红打卡点，有人爱在家给旧收纳盒画小图案，你按自己舒服的方式过，不用在意和别人不一样，自在才是生活最好的。

0: 昌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

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舞月光。

时间，这是疗伤最好的药剂。原谅不了结果，都原谅了。原本要死要活想要拥有的东西，现在都不需要了。以为是最好的东西，也觉得不那么好了。以为是最讨厌的东西和事情，也觉得不那么刺眼了。时间恍如流水，磨平了内心的棱角，慢慢的，人就变得安静了，宁静了。

聆听张悬的歌，让我们仿佛看见了一个微笑，在张悬使人安静的歌声当中得到了温暖的拥抱和信念，仿佛只要再多一点诚实与勇气，就能好好的活下去。张悬，宝贝。

0: 天成，角山里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华鑫买房优选成龙大明城，建面约116至153平米实景现房，中秋国庆期间购房聚会多重好礼，楼盘地址争乡区长风大道与烈清大道交汇处。购房热线0734-6687-777。
2: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空枪》，朱一龙领衔主演，谭健次特别主演，梁家辉特别出演，魏诗雅特邀主演，惠英红亲情出演，讲述90年代初这座遍地黄金的欲望之城秩序崩坏，犯罪丛生，打工仔万子强一心想改变命运，在结识空姐骆家苑后，两人联手作案劫取巨额钱款。这次的得手让万子强愈发的疯狂，也将他与富商陈辉炎推向了更深的角力漩涡中。与此同时，内地警察齐洪刚和香港警察关苏成坚持对万子强进行调查，两地警方联手行动，政协较量一触即发。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

0: 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接下来是周渝民的《为你执着》，从《流星花园》当中迷倒万千少女的忧郁王子，到登顶金钟视帝，从出道时期的青春偶像歌手丁伟，到成为能够在大荧幕当中如鱼得水的优质演员，周渝民在用时间证明他不只是花泽类，更可以蜕变为演技派。
2: 不知道什么时候已吹起了北风，就这样在冷冷的夜里习惯了寂寞，不在乎你懂不懂。

我们辛辛苦苦地来到了这个世界上，可不是为了每天都能够看到那些不美好而伤心的。我们生下来的时候已经哭够了，而且我们谁也不能够活着回去。所以呢，不要把时间都用来低落了，去相信，去孤单，去爱，去恨，去闯，去梦。你一定要相信，不会有到不了的明天。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

0: 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让城市更好听。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2: 听歌，五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3: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五月光，丁伟正在为您直播。孔令奇，他有华人的思想精神、欧美的 R&B 和 Hip Hop 元素，他与所有的创作歌手一样具有创作的才华，对音乐充满着梦想。他能唱会跳，充满着舞台魅力。孔令奇说，未来我可以做得更好，还会有更好的音乐。他对于音乐的热爱和对于舞台的向往，让他一路坚持到今天。这期一开始，孔令奇悬浮记忆。

无论你现在正在遭遇着什么，你都要从落魄当中站起来，重振旗鼓，要继续保持热忱，继续保持微笑，就像从未受过伤一样。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斤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为什么苹果熟了会从树上掉下来？妈妈，果园里的苹果熟了以后就会从树上掉下来了，这是为什么呢？
4: 苹果是苹果树的孩子呀，苹果熟了就会从树上掉下来，这是因为呀，果子的把和树枝之间是有东西连着的，这种东西啊叫做纤维，它们和苹果一块长大，果子熟了之后啊，这些纤维也就老了，它们没有力气去得到更多的营养了，现在的营养也不够用了。这时啊，果子的把顶上就形成了一种叫离层的东西，纤维也就再也不能把果子和树枝儿拴到一块儿去了，这样啊，果子就从树上掉下来了。小孩子长大了呀，要像妈妈一样也落到土里，长成一棵高大的苹果树，不能永远做小孩子呀。
3: 为什么秋天来了香山才有红叶？妈妈，我喜欢秋天的树叶，它们不再是绿色的，而是有的变红，有的变黄，好像是大树穿上了一件彩色的衣裳。爸爸告诉我，在北京的香山，一到了秋天，满山的树叶就变成火红色的，可好看了。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呢？
4: 好孩子啊，春天和夏天的树叶是绿色的，这是因为啊，叶子里面有很多的叶绿素。到了秋天，天气变冷了，叶绿素就少了，结果啊，一种叫做花青素的东西就开始冒头了。花青素能让叶子变成红色的，而另一种叫叶黄素的东西呢，就能让叶子变成黄色的。我们在秋天看到的枫叶是火红的，这就是有花青素的功劳啊。而银杏树的叶子到了秋天就变得金黄金黄，那是因为叶黄素越来越多，而叶绿素却没有了。
3: 为什么含羞草会怕羞？我最喜欢含羞草了，它真好玩，你用手碰碰它的叶子，它就会把叶子合起来。妈妈告诉我，含羞草怕羞是因为在它的叶子的根的地方呀，有一个圆鼓鼓的包包，里边有很多的水，当你碰了碰含羞草的叶子，叶子受到惊吓，它下面的水呢就会流到上面去，所以呀，上面胖了起来，下面就瘦了下去，这样看上去好像是叶子合起来了。不过过了一会儿，叶子缓过劲儿来，水就又会回到下边去了，那么叶子也就会挺起来了。这可是个秘密，你可别告诉那些不爱护树木的小调皮哟。
1: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让城市更好听。

因为精工制造。在人生的旅途当中，你总是有那么一段时间需要自己去走，需要自己去扛，不要感觉到害怕，也不要感觉到孤单，是成长支付的代价。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勿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舞月光。
1: 听歌舞月光，欢迎继续来收听丁伟正在直播。今天第一首歌是李健复《一千个春天》，爱情因情相识，相携相守，情锁世间人，情定天下事。云可卷舒，花开终谢，一切皆会老去的，唯有永恒的情愫不败。赏一处风景，需旋转角度。

1987年，王中平参加了由蓝与白唱片公司及董事基金会联合主办的全国青年创作歌手民谣比赛，虽然没有得到第一名，但是也得到了优胜，还因此与蓝与白唱片公司结缘。92年推出了首张专辑《向天要一点爱》，此时王中平也从梦想唱歌的平凡稻草人转变成了一个实力偶像派的全方位艺人。听到王中平《向天要一点爱》。

人的一生就像是在雾中行走，远远望去只是迷蒙一片，辨不出方向和吉凶。可是当我们鼓起勇气放下忧惧和怀疑，一步一步向前走去的时候，就会发现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够把下一步路看得清楚一点。往前走，别站在远远的地方观望，我们就可以找到正确的方向。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稍后继续陪你听歌。

0: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五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听歌五月光，丁伟正在为您直播。林忆莲，她以性感的身材、迷人的眼神、新颖的舞步、忘我的表现，开创了独树一帜的劲爆歌舞流行元素，发型、着装、动作无不成为引领时尚潮流的标杆。接下来是林忆莲《铿锵玫瑰》。

不问天在何方，我有我天涯。由知名作词人林夕亲自操刀进行的这首歌曲《斗战神》同名主题歌，邀请到了陈奕迅来演唱，并且使用了《西游记》经典主题曲为曲谱，声情并茂地演绎出了荡气回肠的西游情怀。听到陈奕迅《斗战神》。

就像不可能做什么都是精彩的，精彩的是人前而背后为梦想的付出和追求的过程中的惊奇，恐怕是点缀人生最美的花纹。无所不在，在录制的时候，吴莫愁往返北美、欧洲和亚洲，全世界的跑，超长时间录制这首歌，辛苦不言而喻。而吴莫愁他理解为这是为点亮新歌而收集的异国年轻笑。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因为精工制造。
1: 生命当中有许多你不想做却不能不做的事情，因为这就是责任。生命当中也有许多你想做却不能做的事，这就是命运吧。

接下来是小野丽莎，1989年出道以来，她便以她自然的歌声，充满节奏感的吉他，在日本开创了巴萨诺瓦的曲风。她的曲风深受很多人的喜欢，当然也混合了森巴、爵士乐、诗歌、独特吉他节奏的炙热风格，如今被誉为日本巴萨诺瓦世界的第一乐手。

0: 双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DJ 不说话，打歌给你听，汽车

0: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
3: 好歌一直在线。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让城市和你在音乐里一起流行起来。FM 105.6好歌一直在线。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今天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调频立体声音，收听频率 FM 105.6。您现在收听的是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本台现在开始播音。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1: DJ 不说话，大哥给你听汽车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叫山米养天下，叫山米业。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让城市更好听。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喜欢的不以指环，就多在指尖转两圈，睡前再摸一摸指环上的小草莓，这份把偏爱带在身边的在意，就是爱自己的亮星火。

0: 有点闷的时候就碰一碰窗台的薄荷叶，把小情绪慢慢吹成轻飘的风，这份耐心就是爱自己的柔小窝。
1: 朝阳唤醒山河，铺上一层希望和喜悦，是一万人用信念

哪怕只是坐在软椅上晃一晃葡萄棉拖的脚尖，也要给自己缀上荔枝软糖式的甜意。这份悦己的小惬意，就是爱自己的幸福号。

0: 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陌生链接别点，陌生转账别信，客服退款全是套路，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都是陷阱，凡是让你先交钱的一律是骗子。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沈腾、蒋奇明、奥马尔·谢里夫、李治廷、谢里夫·萨比等主演的战争电影，该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厨师徐福为还债远赴中东，在当地结识餐馆经理马俊生，两人携手经营龙餐馆。然而战争突发，他们不得不直面动荡与生存考验的故事。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订。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华新买房优选成龙大名城，建面约116至153平米实景现房，中秋国庆期间购房聚会多重好礼，楼盘地址争乡区长风大道与沥青大道交汇处，购房热线0734668777。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你要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 105.6，
5: 好歌一直在线。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醒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累了就把自己陷进毛绒毯里，抱上软枕，像裹着杯热芋泥奶，让暖意漫上来的呵护，就是爱自己的安小筑。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五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光专线88557777。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3: 乘沃土育襟怀，健康古法炒制茶，衡阳襟怀茶，天然芦丁护血管，华盛达农林源头直供，自营养生礼赠传行，襟怀茶燕城人的健康心意。
4: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5: 报道百姓，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6: 12号6:30，位于深圳的黄港口岸历经7年建设重新开关，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再提速。
7: 重新开关的黄港口岸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单体口岸建筑，分为地下4层、地上5层，总建筑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也是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综合体，规划有5条轨道线交汇。黄港口岸重建后，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使用该口岸的整体通关时间，从原来落马洲黄港口岸的约30分钟，大幅缩短至约5分钟。口岸的设计通关流量为每日20万人次，日后港铁北环线支线开通后，更可提升至每日30万人次。据了解，重建后的黄港口岸设有134条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和68个传统人工柜台。旅客使用自助通道时，只需要排一次队，检查一次证件，核实一次身份，便可完成出入境手续。除自助通道外，旅客也可以使用人工通道过关。港深两地查验人员在同一柜台办公，旅客只需要排一次队，就能分别完成出境与入境的查验手续。车辆通关方面，港深首次采用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一次性完成港深5家查验单位的信息采集与系统核验，实现一次停靠、一次查验、协同验放。通关时间由此前的约10分钟缩减至约2分钟。黄港口岸是中国首个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自1989年启用以来，旅客流量从每日数千人次增至近年高峰期6万多人次，跨境私家车流量从每日100余辆次增至现时约10000辆次，累计服务数以亿计的跨境旅客。随着港深间通关需求增加，2019年黄港口岸启动原址重建。
6: 今天上午，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扩大暨秋冬重点工作部署会召开，县委书记孙浩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指示精神，紧盯全年目标，加压奋进，全力以赴打赢秋冬农业生产攻坚战，推动各项三农重点任务落地落实，奋力开创我县乡村全面振兴新局面。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主持，县委副书记、县委政法委书记王志运、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叶强出席。
7: 与会人员实地观摩了西渡镇梅花村育秧大棚综合利用油菜机械播栽现场，直观感受闲棚转盲棚的实践成效，查看两种良机良法集成推进油菜生产的现场样板。孙浩指出，秋冬农业生产一头连着全年收成收官，一头锚定来年丰收开局，全县上下要提高政治站位，抢抓时机，大干秋冬，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打好全年三农工作考卷。孙浩要求要紧盯目标靶向发力，全力抓实秋冬农业生产和下阶段重点任务，要抓实秋收收官，做好晚稻后期管护，落实机收减损要求，并同步抓实四农谱工作，抢抓秋冬种窗口，落实70万亩以上油菜生产任务，大力推广高产高油适合机械化的品种，不断提升播种质量，守牢耕地红线，严格对照抛荒图班清单，落实一地一策一地一档，同步建立长效管护机制，防止抛荒问题反弹回潮，要全力做好常态化帮扶营检，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做实农村人居环境验收，持续巩固我县全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先进县创建成果，要纵深推进涉农领域专项整治，抓实农村三资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问题，自建桥梁隐患整治，稳妥推进二轮土地研包，统筹抓好秸秆综合利用、动物疫病防控、农产品质量安全，积极化解农村领域信访矛盾。孙浩强调，要强化组织保障，以过硬作风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要压实层级责任，强化要素服务保障，从严督查考核问效，做实宣传引导，形成上下贯通部门协同的一盘棋格局，营造大抓秋冬农业、大抓乡村振兴的浓厚氛围。陈云、张玉年、肖珍珠、黄彪、陈仓、谭丹主、罗浩等在家县领导参加。
6: 近日，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主持召开全县征项征资工作调度会，全面复盘我县今年征项征资阶段性成效，梳理难点堵点，明确攻坚方向。杨峰强调，要紧盯上级政策导向，精准对接，积极争取，推动更多项目资金落地见效，助力县域经济提质增效。
7: 杨峰指出，征项征资事关全县发展大局，是破解发展难题、回应群众期盼、夯实长远根基的关键抓手，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扛牢工作责任，强化使命担当，切实把征项征资摆在突出位置，统筹推进。杨峰要求要吃透两情，把握风口，既要把准上级政策导向，厘清国家重点支持方向，也要立足我县实际，摸清自身发展需求，坚持双向对标，有机结合，围绕重点支持领域靶向谋划布局，严格对照项目申报标准，做实前期工作，确保谋划项目方向准、口径对、贴合度高，从源头提升项目可申报、可落地水平。杨峰强调，要完善工作机制，实现良性运行，强化部门统筹协调，常态化调度项目谋划、储备、推进建设各项工作，持续做深做实项目前期，完善可研、初设、概算等基础要件，动态更新项目储备库，构建谋划一批、储备一批、申报一批的项目滚动推进良性循环，要压实工作责任，狠抓落地落实，各责任单位要主动靠前，对接上级主管部门，及时掌握政策动向、申报重点、项目评审相关要求，做到提前布局、提前储备，全面提升2027年度项目谋划质量和向上征资综合竞争力，以实打实的征项征资成效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县领导陈仓、肖珍珠、罗世夫参加。10月10号，我县召开县人大政协两会筹备工作会议，对衡阳县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政协衡阳县第12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各项筹备任务进行全面部署，全力保障大会高标准、高质量顺利召开。 会议要求要坚决扛起筹备工作政治责任，广泛凝聚各界发展共识，为换届后新一届领导班子顺利履职、全年工作圆满收官、明年发展良好开局筑牢坚实思想基础。要精密协同，细化完善各环节工作方案，坚持问题导向，强化细节管理，把各项任务抓细抓实抓到位。要统筹联动，层层压实责任链条，强化部门之间无缝对接，全力以赴精益求精抓好各项工作，努力把本次换届年的县两会开成一次高举旗帜、民主团结、求实奋进、风清气正的大会，为奋力谱写衡阳县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凝聚磅礴力量。县领导陈仓、罗浩、龙国华、廖双九出席会议。
6: 日前，朝阳时光大舞台百姓才艺比拼第四场海选火热开启，十名歌唱爱好者依次登台逐梦献唱，大家以歌抒怀，自信绽放，在轻松热烈的竞技氛围中尽情展现基层群众的多才多艺，传递热爱生活、积极向上的文艺新风与蒸扬烟火活力。
7: 比赛现场氛围热烈，参赛选手们轮番登台放声高歌，我爱你中国、开心的马骝、兵哥哥等曲目轮番上演，曲风丰富多样，尽显普通百姓的文艺风采与昂扬面貌。来自双峰县的七号选手威林自幼热爱唱歌，比赛中他以细腻婉转的唱腔，饱含真情的演绎，唱响经典哑巴新娘，动人表演感染全场，赢得阵阵掌声。凭借扎实稳定的发挥，他斩获本场海选第一名，成功晋级下一轮。蒸扬时光大舞台是我县重点打造的百姓才艺展示平台，立足群众，面向全民，为广大文艺爱好者搭建起圆梦出彩的舞台，真正实现百姓当主角，群众唱大戏。自海选启动以来，活动热度不断走高，一大批民间才艺达人踊跃报名登台献艺。接下来海选赛事将持续开展，更多草根选手将陆续亮相登台，用歌声展现蒸扬百姓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活动也将持续挖掘本土民间文艺人才，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让文化盛宴汇集千家万户，为我县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鲜活的基层动能。
5: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1: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8: 想放空的时候，就把樱桃发夹比在刘海旁，盯着天上的云慢慢飘。这份抛开烦忧的放松，就是爱自己的幽清韵。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醒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笑时轻轻拨一拨耳后的碎发，因为自己的快乐就该像刚冷藏好的白桃麻薯似的软嫩裹着甜，这份娇俏就是爱自己的甜心标。

把小紧张悄悄拢进像茉莉绒似的围巾里，捏一捏围巾的软绒生生气，这份柔软化解就是爱自己的软云团。

0: 多盼能送君千里，
1: 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
2: 跟着自己的小步调，像飘着的蒲公英年慢慢走，不赶别人的急节奏，因为舒服的频率才藏着爱自己的暖蜜语。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血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5: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6: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7: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8: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音乐麦田，我是甜甜，陪伴着各位朋友。节目的开场歌我们听到的是台湾摇滚歌手张震岳演唱的一首歌《再见》。这首歌呢是由张震岳亲自作词作曲，收录在专辑 OK 当中的一首歌，也是电影片《男儿本色》的片尾曲。在生命当中，我们都曾遇到一群人，或者说某个人，彼此走进对方的心海然后分离，或许一生无缘再见。尽管一生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人，但只有少部分的人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温柔的短暂停留，或深切的被我们挽留。这些人留给了我们的是满满思念。接下来的时间再见。